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有个年轻的太太取得驾照没多久，有一天开车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和对面来的车发生了碰撞。所幸车祸并不严重，只撞坏了保险杆，但是那却是先生前几天才刚买回来的新车。她边着急边掉泪，不知道回家该怎么向丈夫解释。当她和对方要记下彼此的驾照和车牌号码时，这位年轻的太太从车上信封中取出保险卡，有一张小纸条不小心掉了出来，上面写着：如果车子出了任何事，记得，亲爱的，我爱的是你，不是车。多么体贴的丈夫啊，多么温馨的一句话。当你面对不如意的时候，事情重要还是人重要呢？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把爱当作基础时，很多时候就可以包容和接纳，因为里面有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

0: 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2: 哇，痛不痛啊？
1: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这里是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福音歌手啊，他其实在近几年呢，他的诗歌被许多的人所喜爱的。这一位是来自于美国的福音音乐创作者 Forrest Frank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那其实他让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哦，也是他在不管是 IG 或是 YouTube 上面的短影音的配音哦。这一首诗歌叫做 Your Way's Better，那在这里面呢，有一些人就把它编成一些舞蹈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凯西其实就要跟大家带来哦，他在最近呢就跟他的好朋友，也就是 Nora Hadden， 诺亚海顿，他们成立了一个组合。这个组合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 band 哦。这个组合就是 Party Wave， 那他们所带来的一个诗歌专辑，凯西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来跟

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先来听听，可能大家想说，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福音歌手呢？他其实现在还非常年轻哦，因为他才刚出道，其实没有太久的时间呢、因为他的歌曲哦被许多的人在网络上广传哦，所以大家就开始觉得，其实福音音乐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它好像很严肃哦，而是它其实也可以非常的跟我们生活贴近。我们就先来聆听这一首歌曲《Your Way's Better》。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诗歌 You Ray Spater 是来自于 Florence Frank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那今天其实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跟他的好朋友一起成立乐团叫做 Party Wave， 他们所带来的这张专辑 Dawn Patrol。那这张专辑呢，其实有别于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哦。那其实凯西也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再来回忆一下 Florence Frank， 其实我们说他非常的年轻哦。那事实上其实他也出道了好一阵子哦。那在他的这个音乐除了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音乐风格跟我们所认识的诗歌音乐非常不同，因为他自己本身非常照顾身体，所以他也相当喜欢户外活动跟健身哦。那他常常到海边去冲浪，那个时候他心里就想说我有的时候在做运动非常想要聆听一些诗歌，可是这个诗歌音乐似乎它的步调或是风格跟我现在在做的这个运动

运动好像有点不搭哦。那所以呢，他就突然想一想，就觉得有没有比较适合的音乐，可是怎么找寻都好像没有适合的，所以他就想说，那我自己来试试看好了，我就来创作诗歌音乐。但是这个风格是让他在运动的时候，他可以一边聆听一边敬拜主哦。然后他当时呢，就在自己的家里哦，非常的简单的器材，就把这些音乐录制下来。然后呢，他也就在自己的社群平台来分享，没想到呢，就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说：“诶，这个音乐好好听哦，这个是什么样的音乐呢？是什么音乐呢？”哇，所以就这样子的展开了许多的分享，大家就发现，原来诗歌音乐的样貌真的超乎想象哦。除了凯西一直以来跟大家介绍各个不同的这个诗歌音乐奖项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音乐风格之外，其实也有人的创作灵感哦是这样子的发起哦。你说他真的就是非常生活化，他也倒不是说哦我虔诚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啊，看我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创作出现哦，而是他心里就是一个灵机，一个创作的一个发想，他就想试试看，于是就完成了。他在这些音乐里面呢，其实是非常融合有点嘻哈、流行、摇滚。那我觉得这真的很符合现在我们在时下年轻人他们常常聆听到的一些音乐风格。而今天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他跟他的好朋友Nora Hadden 他们组成的这个 Party Wave 哦。这张专辑呢真的让我有一点惊讶到就是哇，他真的太喜欢尝试很多不同的风格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停不下来充满创意的音乐创作者。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我突然就觉得，诶，这真的是 Florence Frank， 他不是一个阳光少年冲浪，然后跟这个音乐还有运动结合，结果这一次的音乐我觉得带下一个很不一样的样貌哦。我们就先来聆听在这当中的诗歌音乐创作雅味。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Florence Frank 跟他的好朋友 Nora Haddon 所带来的新的一个呈现、哦、这个团队 Party Wave 他们的专辑 Dawn Patrol、这个团队呢，其实我觉得他们成立有一点点有点就是我觉得有点坎坷啦，因为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原本的团名呢就是有这个商标的纠纷权，所以呢他们后来就想说好，那我们就重新再取名，他们就取名叫 Party Wave。 那因为他们也希望让他们的粉丝重新的来认识这个团队，所以呢他们就非常善用社群嘛，他们就在社群跟大家讲说，诶，那大家来帮我们想名字，那如果这个名字获选的话呢，你就可以获得奖金哦。然后结果这个获得奖金呢，这个的第一个这个账号呢，他就觉得说，嗯，我只是想说我参与在其中，因为我也是喜爱你们的粉丝，然后所以他就说，哦，那我不拿这笔奖金哦，你们可以给顺位第二位这个中奖者，就是然后他们就想说好，那他们再继续把这个奖金给第二位顺位。那这个家庭呢，他们其实是一个新婚夫妻的家庭，然后他们刚好就要迎接第一个孩子哦。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心里就想说，诶，我们怎么能就是平白的就收到这一笔钱呢？所以他们就说啊，不用不用，我们也不收这一笔钱哦，你们把这笔钱呢就捐给这个 A Father's Heart。 这其实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哦，专门呢在关注的议题就是这个人口贩卖，儿童人口贩卖的这个议题。那他们就说，你们把这个钱呢就捐给这个非营利组织，让他们可以更多的来帮助有需要的孩子哦。然后后来呢，这个Florence Frank 他们就非常的感动哦，所以呢就把这个事情就在社群上面分享了。他们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个传递爱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没想到呢，他们的粉丝看到了这个故事就更感动了，他们就持续的捐款哦，就希望说啊，这个那我们就继续再捐款。然后所以呢就帮助了这个组织，真的就在某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建造一个儿童中心，而且这真的是在他们的计划里面，只是他们没有经费哦。所以好像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在这个特别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分享知道说，其实真的就是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让他们看见，好像当他们经历了一个危难，觉得这也太困难了吧，我们这个商标权啊各方面好像正要往前冲的时候遇到了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停止哦，他们发挥了他们的各种创意跟巧思哦，没想到竟然就有一个传递爱的行动在这样子的一个社群蔓延开来哦。许多的人也看见，其实他们我们如果翻译成这个中文就是很接地气的这些基督徒，然后呢他们也是福音音乐创作者，他们的音乐的创作的开始呢就非常的接地气哦，然后连他们在处理这些看似好像很危难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就是要祷告，他们也一定祷告哦，但是他们有更多实际的行动在这当中，好像就真的做了一个见证，而且这个见证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充满了神迹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非常成功的这个团队的名称，然后成立这个团队，然后他们也发行他们最新的专辑，就是今天凯西介绍的这张专辑，然后他们的单曲 SOS 这个上架，哇，许多的人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喜爱哦。就先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

朋友们来分享这个 Parties Wave 这个团队所带来的诗歌专辑 Dawn Patrol。 那这个团队里面大家非常知道的一个福音乐创作者，也就是 Forrest Frank、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团队成立的一个很奇妙的故事。那当然呢，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始凯西也有说到，这跟以往我们所认识的这个 Forrest Frank 他的音乐创作我觉得又有点不太一样。可能刚刚听了两首之后，有听众朋友们想说这是诗歌吗？怎么有点迷幻感哦，然后又有一点这个加勒比海有点雷鬼的风格，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你就想这个可以在教会唱吗？哇，这个诗歌这样貌也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这也是今天凯西在跟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时候一开始有说到，听到这一张专辑的时候觉得这个风格的变化也太大了吧。那这一次他们其实带来的这个音乐分享哦，他们依然就是在这个歌词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信仰。这个 SOS 大家一看到就想说，哇，求救，我们时常跟上帝求救啊，但是呢我们就说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要把一切交托给主。这些信仰上的词汇哦，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感受是如何，但是你好像会进入另外一个状态。但是如果真的就是在你很为难的时候，你就会很本能的说救命啊，赶快来帮我，类似像这样，你可能会跟家人这么说。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可以这样子。我相信 Forrest Frank 其实他一直以来就是跟大家分享诗歌的时候也是如此哦，就是很生活化，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的亲密，就像家人一般的亲密哦。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专辑里面，他依然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很有轻松的感觉，而且也是充满阳光气息哦。然后呢，这个灵感呢就是来自于他依然很爱冲浪。他们不只是一起写歌哦，其实他们也成立这个冲浪的这个公司哦。然后呢，他们就是说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在早晨的时候你到海边去戏水，然后在这个戏水的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体悟，除了你在技巧上面你的练习，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

些事情很专心的时候，你也会突然体悟一些人生跟你现在的一些状态哦。那其实他觉得这个也是他一个灵修的时刻哦，所以他也希望在这里面带下一些灵感跟大家来分享。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So Shine。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梦想是每个人心中的美好创意，梦想的实践却不容易。许多成功的人为了实践梦想会定立目标。 NBA 双胞胎兄弟档 Amen Thompson 和 Arthur Thompson， 他们在九岁时就曾写过一份梦想契约书。
2: 我希望我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 NBA 球员，而且可以变成一个亿万富翁。
3: 我希望拥有自己的球鞋品牌，而且我还可以长到206公分。
1: 为了实现这个在别人眼中仿佛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兄弟两人每天主动并确实的完成体能训练，包括左手运球2英里、2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看电视时深蹲、每天运球训练1小时等等。经过不断的磨练，他们终于来到了 NBA 的大门口。
4: With the fourth pick in the 2023 NBA Draft, Amen Thompson. With the fifth pick, Asar Thompson.
1: 2023年 NBA 选秀，汤普森兄弟成为史上首队同一年在前五顺位被选中的兄弟档。这份看似天真的梦想契约书，却因为努力实践，如今他们真的成为了 NBA 球员，也持续朝更伟大的梦想迈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即便梦想里有许多困难与阻碍，但因着努力耕耘以及不放弃的耐心，你的梦想契约书终能实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音网络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这一位福音歌手 Florence Frank 跟他的好朋友这个 Noya Hadden， 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团队叫做 Party Wave。 那他们在今年带来了他们最新的专辑 Dawn Patrol，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个诗歌非常非常的特别。那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体验哦，其实他们就是非常喜欢运动，喜欢户外，然后喜欢冲浪，接近大自然晒太阳的男孩们，其实他们已经是父亲了啦，但是呢他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启发这个他们的创作，其实灵感是很简单的，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在做自己喜欢的活动的同时也能够一起来敬拜，可是似乎没有找到适合的音乐哦，那就自己来试着创作吧，没想到一创作就受到许多人的喜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真实的也经历许多的神机奇事哦。虽然创业的过程当中一路真是不容易，除了要保持自己的梦想之外呢，还要能够去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取舍哦。就好像说，其实大家都在想，诶，你是做什么的啊？那你这个收入如何啊？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哦。但是对于 Forrest Frank 他们来说呢，他们真实的将上帝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啊，知道自己心里的那个感动跟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一定会碰到困难，但是不要因此而放弃哦。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他们仍然创作，仍然写作，他们的这些音乐不断持续的累积哦。那当然呢，他们也有这个冲浪的这个集结，他们呢也希望能够在这当中延续他们所喜爱的活动。那在这里面呢，今天凯西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最新专辑哦。那这也是他告诉自己说，哦，我今年31岁，那我也要有一些不同的突破。在这些不同的突破当中，他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是上帝他是活着的真神啊，他不是那个好像信仰而已，他真的是真真实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哦。所以他的创作里面真的是充满了许多我觉得是很生活化的分享。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张 Don Potter 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Waste Some Tim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Forrest Frank 以及他的好朋友 Noria Hayden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专辑 Don't Patrol。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 Forrest Frank 他的一些影响力哦。从一开始他非常单纯，为什么会有这些诗歌音乐创作，那他也非常善用社群媒体，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他就是记录着自己的生活，那在这些真诚的表达也受到许多人的喜爱。我相信在这个世代当中，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已经离不开 3C， 也离不开社群了。你要如何在社群当中真的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我觉得也很不容易。大家可能会觉得好严肃，或者是我马上就滑掉了，觉得不好笑哦。可是 Forrest Frank 他真的就是用一个非常真诚的方式，用他的音乐，用他的生活，他常在他的这个社群媒体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一些健康生活的一些那个他在做什么，然后呢他的音乐他怎么样配合这些音乐，然后做这些事情照顾自己的身体等等的。那当然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讲到，他利用社群媒体真的是做到一个爱的传递哦，本来是一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而且他真的还成为了一个很棒的见证哦。那他的社群一直都受到许多人的喜爱，我们也可以说其实很多在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在做社群也非常在意粉丝人数了，这个真的是无可避免的。但我相信 Forrest Frank 他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是更多的来跟大家讲述这个信仰与他的生活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他直接做给大家看哦。他倒不是在上面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些这个很严肃的讯息，可是他告诉大家说我们也可以这么生活，我们也可以这么做。那所以其实他开始被更多的人知道是因为喜爱他的音乐，看见他的生活，而他开始有不同的出发，然后在今年他也要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 tour， 也就是 The Jesus Generation Tour。 那在这当中他想要用音乐来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仰也好，生活也好，他也没有停止他的脚步哦。除了跟他的好朋友他们成立这个 Party Wave 之外呢，他自己本身的专辑他仍然持续的在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张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专辑，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 First Love。

天凯西跟大家带来 Forest Frank 跟他的好朋友他们成立 Parties Wave 他们所带来的这张专辑 Dawn Patrol。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音乐真的是跟你平常常常听的这些诗歌音乐非常的不同，但是他们的音乐深受现在许多美国的年轻人的喜爱哦。他们在社群上疯传也跟大家来分享在这里面很多很美好的见证，他们自己也善用社群平台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神迹奇事哦。而我相信在他们的故事当中还会不断的持续发生哦。如果对他们有兴趣或是很喜欢他们的音乐的好朋友，你们可以上他们的 IG Instagram 或者是呢 YouTube 上面，他们也有很多的分享甚至于凯西的这个诗歌也疯狂的节目哦，在你可以回听呢再来了解他们的故事哦。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给你有更多不同的感触。那我相信呢，其实这个传递的爱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你才能够传递哦。就像您现在在收听佳音电台，其实佳音电台也很需要各位听众朋友们或勇士们的传递哦，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有这样子一个不一样的电台，他们所分享里面的这些内容跟讯息是对于这个世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声音哦。那我相信当你在聆听的时候就是一个行动的支持，那如果你能够奉献给我们的话就是一个更多行动的付出哦，也是一个传递爱的讯息。那相信呢，其实佳音电台在各方面不论是 APP 的升级或者是我们的硬体维护，我们都仍然不断的持续希望带给听众朋友们有更好的收听体验哦。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不只是用聆听来支持我们，也更多的用行动来支持佳音。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分享在今天介绍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 Diving In，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有人在比利时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只鸽子跟一只燕子捉来，将它们带往城外235公里的地方，然后在第二天早上把它们放走，让它们自行飞回原来的地方。结果燕子用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城里头，速度比一般汽车还快了一倍。鸽子则是用了4个多小时才飞回来。

0: 燕子可以飞这么快，原来这只燕子是从燕巢中捉来的，燕巢里还留下了几只等它喂哺照顾的小燕子。它为了爱它的儿女，所以拼命飞回自己的燕巢去。出于爱，沉重的工作也变得轻省，出于责任的工作，轻省也显得沉重。爱使我们看不见艰难，只会拼命尽全力。基于责任，只会想着如何可以省点功夫。出于爱，就会想如何可以多做一点，即使没有要求的，也不介意去多做。对于老师们，教学工作是出于责任，还是爱心呢？即使工作有多艰难，你还会愿意给学生多一点爱和耐性吗？父子之间相爱本是出于天性，如果要讲究利害关系，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夫妻结合本是出于爱情，如果以经济为条件，就失去了相爱的本意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有个富翁为自己盖房子，当快要盖好的时候，路人甲就对他说：
1: 先生，您的门应该向东才对，这样采光才好啊。
0: 富翁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把房门拆了，改成门向东边。可是过没多久，路人乙就对他说：
2: 你这门怎么向着东边了？应该坐北朝南才对呀。
0: 那富翁心想也对，又把盖了一半的工程给拆了，这一次改成坐北朝南。接着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不断的有人经过，他们的意见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富翁也就随着每个人的建议，将他的房子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就这样五年过去了，他的那栋房子依旧没有落成。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众人讲什么你就听什么。众人十张嘴就有十个意见，百张嘴就有百种声音。哪怕全都是出于善意，当中也势必有相互抵触的见解。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冷静理性地去过滤沉淀众人的意见。圣经上说，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

0: 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在古代，楚国有个人叫叶公，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姜长得什么样子。但第一次看到姜的时候，他就断言说这姜是结在树上的。旁边的有人告诉他，姜是长在土里面的，但是他不接受朋友的指证，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由于僵持不下，最后叶公就说，我跟你打赌，如果我们问过十个人都说这姜是长在土里的，我就输给你一头驴子。结果问遍了十个人都说姜是长在土里的，叶公很不服气，仍然固执地说，驴子给你吧，但是我还是认为姜是长在树上的。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固执己见，是相当不智的事，不但丧失改正进步的机会，而且可能以后做错也没人愿意教导。人总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成长的，有错时勇于认错，立即改正，则可将损失降到最轻。圣经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您有智慧，有谦卑，不断学习与成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

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

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易乐了。人生

0: 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聊到 guitar 啊，这种特殊的乐器哦，虽然都是大多数都六根弦，看起来形状很像，可是事实上它可以做出来的变化哦，可能不止百万种哦。从弦的材料到这个木头的搭配组合哦，什么枫木、核桃木啊，各种不同的木头的搭配，到形状啊，有的是实心薄的，有的是半空心厚一点的，有更厚的空心的啊，有这个背是圆的，有的背是方的，有这个哦，各种各样的，再加上各种外接的效果器的变化之后呢，其实乐手可以做出来的变化是千变万化哦，有点像是就像调色盘一样。你虽然买到的一样都是可能好比说32种颜色的颜料，可是透过你的精心调配之后，其实每一个人还是可以画出来属于你自己的颜色啊，别人很难复制哦。虽然好像都是电子乐器的，我小时候以为我只要买到一样的 guitar 或买到一样的效果器，我就可以得到类似的音色，其实上很困难啊，因为还包含你弹奏的手法，你的力度，对吧？你是用拨片，软的拨片还是硬的拨片？你是用指甲哇，什么之类的，非常非常复杂哦。所以，当我越跟很多的吉他手认识跟接触之后，发现哇，这个乐器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深奥，很有意思啊，变得也很喜欢听 guitar。我们昨天听了八位不同的吉他手，我们今天再继续利用有限的时间再多介绍几位给大家啊，因为吉他手实在太多了啊。我们来听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日本的吉他手，那我也很有幸啊，曾经跟他合作过。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无限融合专辑当中曾经邀请他来担任嘉宾哦，他就是非常知名的这个日本的算是比较原主级的吉他这个爵士吉他手啊，渡边香津美哦，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nice 啊、哦、非常非常谦虚的一位大师哦。那他有一张专辑啊、哦、叫做 Guitar is Beautiful， 当中他邀请了整张专辑邀请了好多位吉他手跟他合作，那听其中这首曲子啊、哦、这首曲子叫做这个Jammy J-A-M-M-I Jammy、哦、那他邀请到了另外一位日本的吉他手叫井上明、哦、有金字边的名井上明，然后跟他合作，我们来听由井上明跟渡边香津美合作的曲子、哦、叫做 Jammy。

哇，非常精彩的一首比较 jam 的曲子啊，一个 blues 的格式哦。你可以听到这位井上明啊，这位说实话我跟他不熟。

但听到这名字蛮酷的，而且这张专辑真的很好听。好，渡边香津美邀请他来跟他一块合奏啊，你可以听到两把 guitar 在里面交换。说实话，你如果没有看到画面，我分不出来谁是谁哦。那但是你可以听到两个人的角色一直在互换啊，一个人在 solo 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伴奏，另外一个人伴奏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又交换去弹 solo。有时候甚至两个人同时在弹 solo 对标，但是两个人的节奏跟和声在同样的一个平行宇宙里头，所以听起来非常非常帅啊。而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渡边香津美是日本的算是比较原祖级的爵士吉他手啊，那我们来聊聊整个吉他圈的原祖啊。我们来听的这位是 Wes Montgomery 啊，魏斯蒙哥马利啊，他可以说是整个所谓的爵士吉他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先驱啊。他在他之前啊，在爵士乐里面更多的可能是 banjo 琴。好，电吉他比较晚才发明，然后但是 Wes Montgomery 很快就 pick up 这电吉他，然后他发在这上面找出来的很多属于他自己的表现出和弦的手法，啊，不同于斑鸠的，啊，可以说是不能说无师自通了，但是很多东西是他发明出来的手法，但是因为很好听，好听到影响到来后来的很多人都是研究他的手法之后，才变成哎现在我们听到的爵士的声响，甚至如果你去念音乐学校当中，你可能就会有一整个学期就专门研究 Wes Montgomery。Wes Montgomery 他的和弦的手法跟他怎么使用这些音阶的方式，哦，真的很厉害。我们来听的是Wes Montgomery 跟非常棒的钢琴手Wynton Kelly 的三重奏合作，总共四个人这样，哦，那当然包含了鼓手跟 Bass，啊，总共四个人的合作，非常精彩的一张专辑，哦，专辑名称叫做 Smoking at the Half Note，哦，这是一个应该是当时的一个爵士表演场地的名称，叫 Half Note， 半这个二分音符啊。然后它是这个现场的录音，我们来听的曲子啊，If You Could See Me Now。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Right， 你刚刚听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典录音哦。这是一位白人的吉他手，他叫做 Tal Farlow 哦 ，Far F A R Farlow L L O W 哦 ，Tal Farlow 哦，他是一位在1921年出生的哇，所以你看已经快要九十几年前的人了。那这当然是他年轻的时候的录音啊。然后这曲子是由这个 Thelonious Monk 所作曲的 Straight No Chaser， 是一个比较 blues 的感觉的曲子啊。好，但是你可以听到这个 Tal Farlow 的技巧非常非常好啊。他曾经的外号叫章鱼啊，因为他的手很大，然后在这个 guitar 的指板上很自在的滑动啊，像章鱼一样，好像章鱼有八个触角嘛，很灵活一样啊。所以他的外号叫章鱼，你就知道他有多厉害了啊。而我们下面来再听一个也是比较之前从来没有在节目里播过的，因为他的名字我不太会念哦。他是一位法国钢琴手哦 ，S Y L V A I N， Sylvain 哦，他大概是这样，然后姓是 Luke L U C 啊 ，Luke 啊，那。他很喜欢二重奏、哦、所以他的专辑当中常常是两把吉他的一块合作、哦、那他这张专辑也是他邀请另外一位乐手跟他合作，然后这个曲名呢因为是法文我不会念了，我查了一下听起来是这样
1: La Ballade Irlandaise
0: La Ballade Irlandaise 、哦、这个翻译起来的意思是爱尔兰民谣，我们就来听这个 Luke、哦、来自法国的吉他手跟另外一位吉他手合作的爱尔兰民谣。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帅的一个律动啊，有点blues，有点 rock 的感觉啊。你刚听到这是一位女生的吉他手啊，她是一位白人的女生吉他手，来自纽约东岸这边啊。她的名字叫做 Sherry Bailey Bailey，Sherry Bailey 啊。很多人可能应该不认识她，我也从来没有在台湾其他的节目当中听过她的名字啊。不过这张专辑是这样子，是我有幸有一次到纽约去看表演，然后刚好。那个晚上，这个 Sherry Bailey 在纽约的一家 pub 叫做 Smalls，刚好在他的新专辑发表会。哇，我听得很精彩，很精彩，我就买了他的专辑啊，所以今天才有机会在这边播给大家听啊。然后这是他的创作啊，这个曲叫做 Swamp Tank 啊，非常非常帅的曲子啊。我们刚听的这是东岸的白人的女生弹的琴，我们来听个完全颠倒，我们来听个西岸的黑人。男生哦，弹的又不同，完全不同的风格啊，这个就比较有点所谓的流行爵士 （smooth jazz） 的影响啊。我们来听的是非常棒的一位这个黑人吉他手，叫做 Norman Brown 哦，Norman Brown。我们来听的是他的专辑名称叫《After the Storm》，那就是在这个暴风之后，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哇，非常好听的这个 guitar，你看到这个技巧非常非常好。你刚刚听到这个，声音又跟我们刚前面听的几首都不一样，对吧？哈，你刚刚听到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也算是 guitar 类的神级人物 Larry Carlton 的作品啊。这曲叫 Sunrise 啊，就是日出啊。那在这个曲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Norman Brown 啊。

所弹奏的 Lydian 哦，你看同样的 guitar，你看我们今天听下来，跟连昨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听了十几首 guitar 了，每一个人的声音，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哦。当然我们用两集的节目讲不完了，guitar 手哇，成千上万，真的真的有这么多哦，真的有这么多 guitar 手，我们真的播不完。那希望未来还有机会，我们再来做不一样的节目来让大家听到更多不同的 guitar 的声音我们最后来听的最后一位 guitar 手，这是英国裔的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位 guitar 手，技巧非常非常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些 guitar 上面在右手地方有一个像摇杆的装置你去摇它的时候，声音会喵哇改变音准这样这位 guitar 手呢，他就特别会用这些东西，他的名字叫 Jeff Beck B-E-C-K Jeff Beck， 那他非常会使用这些所谓的摇杆去让他的音符产生很漂亮的表情，几乎像我们人唱歌滑音一样的表情那他从摇滚到爵士都非常非常擅长。我们最后来听到是他一场现场演出当中所弹奏的他专辑上的名曲这曲叫做 Stratus，然后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0: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1: The odds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
2: 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
1: 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
3: 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界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坐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

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喜欢看动作片的人都一定看过由席维斯·史通龙主演的《洛基拳击片》系列电影。席维斯·史通龙也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在全球大受欢迎，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但其实席维斯·史通龙在拍这电影之前非常的穷困潦倒，甚至身上只剩下100元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睡在他的金龟车里。但他立志要当演员，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说话口齿不清，拒绝了他。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而你知道吗？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海伦凯勒是一个盲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也许再努力一下，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够美梦成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卖辣椒的人，恐怕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

0: 那就是不断会有买主问，
1: 你这辣椒辣不辣？
0: 有一天我没事就站在一个卖辣椒妇女的三轮车旁，看她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趁着眼前还没有买主，我自作聪明地对她说，你把辣椒分成两堆吧，有人要辣的你就跟他说这一堆，要不辣的你就给他说那一堆就是。没想到卖辣椒的妇女只是笑了笑，轻声说，呵，用不着。说着就来了一个买主，问的果然是那句老话，
1: 辣椒辣吗？
0: 卖辣椒的妇女很肯定地告诉他，颜色深的辣，颜色浅的不辣。买主信以为真，挑好辣椒，付过钱，满意的走了。也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大部分人都是买不辣的。不一会儿，颜色浅的辣椒所剩无几了。我于是又说，哎，把剩下的辣椒分成两堆吧，不然就不好卖了。然而卖辣椒的妇女还是笑着摇摇头说，呵呵，用不着。又一个买主来了，问，
2: 哎，这辣椒辣吗？
0: 卖辣椒的妇女看了一眼自己的辣椒，信口回答说，
2: 长的辣，短的不辣。
0: 果然买主就按照他的分类标准开始挑起来，这一轮的结果是长辣椒很快就卖完了。看着剩下的都是深颜色的短辣椒，我没有再说话，在心里想，呵，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说法。没想到当又一个买主问，
2: 辣椒辣吗？
0: 这个时候卖辣椒的妇女信心十足地回答，
2: 硬皮的辣，软皮的不辣。
0: 我暗暗佩服，可不是吗？被太阳晒了半天，确实有很多辣椒因为湿水变得软绵绵了。卖辣椒的妇女卖完辣椒临走时对我说，
2: 你说的那个办法卖辣椒的人都知道，而我的办法只有我自己知道。
0: 我忽然有所顿悟，生活中的智慧可以被写成书，但你不能简单地照着书上写的智慧去生活，因为生活是鲜活而灵动的。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有智慧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赐给他。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用神所赐的智慧善于应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

0: 欲向你道歉。条幅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卡布达样是个原住民的萨克斯风演奏家，从小弱视，眼睛看不见。就读国中时，他兴致高昂地报名萨克斯风社，不料指导老师认为他弱视会拖累大家学习的进度，所以不准他加入。他难过落泪，并立志一定要把萨克斯风学好，有一天再重回母校。长大后的卡布达样参与救国团安排的活动，回到了母校台东县卑南国中分享表演。大家担心他是回学校踢馆的，一定会让当年那位老师十分难堪。没想到演出的时候，卡布达样娓娓道出这段童年往事，非但不是数落那位老师，从他话里所分享的却是

0: 句句感谢。他说，因着当年那位老师的拒绝，让他努力学好萨克斯风，成为今天的音乐工作者。是的，任何人给我们打击，可能是压力，也可能是助力，可能是悲伤，也可能是激励。卡布达样现场的萨克斯风演奏和真情分享，赢得了全场满满的掌声，也为学校的学弟妹现身说法做了最好生命教育的示范。因着他把这个打击当成助力，也造就他现在完美的演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麦克阿瑟将军所写的一位父亲的祈祷词，可以说是留给他的儿子最珍贵的遗产。这是麦克阿瑟将军在南太平洋战争初期最绝望的日子里所写下的。从这篇祷告词可以看出麦帅信仰的虔诚，以及他

0: 真挚的情感，让人百读不厌，是千古不朽之作。这篇父亲的祈祷词是这样的：主啊，教导我儿子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时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然能够保持谦虚温和。教导我儿子笃实力行，而不从事空想，使他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自己，这才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不要将他引上逸乐之途，而将他放置于困难和挑战的磨练与刺激之下，使他学着在风暴中站立起来，而又由此学着同情那些跌倒的人。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别人之前先学会自制，在迈向未来之时而不遗忘过去。主啊，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他过分严肃，赐给他谦虚，才能使他永远记着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声地说，我总算这辈子没有白活。阿们。以上跟您分享的就是麦克阿瑟将军所写的一位父亲的祈祷词。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四节，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命令门徒守圣餐呢？因为他要我们记住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并且等候他的再来。他擘饼时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接着拿起杯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饼提醒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三位一体中的圣子，他担当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杯表示他流的血，为了要使罪得赦免。因此我们要谨慎，以免用不敬虔的态度来守圣餐。如使徒保罗所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每当我们同守主的圣餐，我们更应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我们当竭力寻求主，并且来到他的面前认罪。但愿称呼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们能够谨慎地信守他的诫命和圣餐，直到他再来的日子。守主圣餐使我们的心怀意念远离乖僻，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位小帅哥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小姐，他壮着胆子给这位小姐写了一封情书。没几天，这位小姐回了他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只有封面上写上小姐的姓名，可是信封里头却什么都没有。小帅哥感到很奇怪，心里想，如果是接受，那就明确说出来，如果不接受，也可以直接说，干嘛不回信呢？小帅哥鼓起勇气，陆陆续续地写了好多封信给这位小姐，而小姐也是一样的寄来一封封无字的信。一年之后，小帅哥寄出了整整99封信，也收到了第99封回信。小帅哥拆开前98封回信，全都是空的信。对第99封回信，他没有拆开来，他不敢抱任何希望了。他心灰意冷地把那第99封回信放在一个精致的木夹中，从此不再给这位小姐写信了。两年过后，小帅哥跟另外一位小姐结婚了。新婚不久，妻子在一次清理家中的时候，偶然翻出了木夹中那封信，好奇地拆开一看，里面信纸上写着，已经做好了嫁衣，在你的第100封信来的时候，我就做你的新娘。当天晚上，已为人夫的小帅哥爬上摩天大楼顶楼，手捧着99封回信，望着万家灯火的美丽城市，不禁潸然泪下。成功，它就像故事中那位美丽的姑娘，

0: 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够追到的，它需要漫长时间的考验，还会设置很多障碍来考验你。这个道理就好比弹钢琴，你只有通过千千万万次的练习记忆，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又好比烧开水，摄氏99度离100度虽然只差1度，但是不到100度水是不会沸腾的。每个人都尝过失败的苦涩滋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等到甘甜的那一天。99次希望，98次失望，差了1次就算不上锲而不舍了，因为你心灵的底层总是害怕失败，连尝试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了，成功怎么会青睐你呢？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古典好好听。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一位年轻的太太常喜欢问丈夫问题，与丈夫聊生命的看法。当25岁的时候，问丈夫觉得生命中错过了什么，丈夫沮丧地回答她说：“我错过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当35岁的时候，丈夫生气地告诉她：“我刚错过一班公车。”